0: 日夜怀念你，在跟罗拉曼吉，在跟罗拉曼扎伊，
1: 送托阿贝，
2: 阿贝当送托了，
0: 雷斯卡基尔维兹维兹，维达库塔姆诺，拉基尔库塔拉塔西扎诺安。